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浓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宣派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准时入场，我是王涛。
1: 早早早，各位好，我是燕子，欢迎大家继续在早间的八点到九点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八九六新闻派。
0: 是的，如果你已经出门的话，应该会和我们俩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忽如一夜东风来
1: 啊！
0: 虽然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但是气温降了不少度。
1: 哎，对，特别凉爽，但是我觉得挺舒服的。
0: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天，
1: 那个薄薄的长袖，哎呦，
0: 对对对对对，
1: 别提多爽了。
0: 是的，是的，这次的降温呢会持续几天，所以呢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带好长衣，那另外呢穿好长裤，还有呢今天明天以及后天三天呢仍然会有降雨，所以呢希望各个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然后呢带好雨具，做好这个防护，注意安全。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千万千万我们去关注留意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对吧？还有这个交通的路况的最新的消息都要关注起来，我们安全出行。
0: 是的，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及时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和互动，如果各位行车过程中有及时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九六综合广播的平台。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暖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客户端当中实时的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1: 是的，
0: 总之呢在上班路程当中，今天燕子王涛陪伴各位一路同行。今天早晨燕子无比的犯困，其实这就是早班新闻人的一个日常你知道吗？很多的人我都觉得现在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家呢处理工作然后日常会比较晚，到了晚上呢终于有些自己的时间了，然后呢就有一种心理要报复性的晚睡，
1: 对，
0: 所以呢就要玩会儿手机，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我要把时间还给我自己。
0: 对对对，于是呢就晚睡了，第二天早晨呢就起不来。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你身上也会体现呢？
1: 偶尔会吧，大家都应该会有这种情况。
0: 早睡早起吧，那么我们就希望这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各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养成。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8月25号，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

0: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林健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当前斯威士兰安全形势复杂，电诈、网赌、犯罪活动猖獗，社会治安等风险极高。8月25号，外交部和中国驻南非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呢暂勿前往斯威士兰，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呢请尽快撤离或者转移至南非等相对安全的区域，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与中国驻南非使领馆联系寻求协助。执意前往或者驻留人员将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并影响获得协助的时效。
0: 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此次发射的卫星中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通报称，该支队成功侦破了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大组织偷渡犯罪案件。该团伙与境外蛇头相互勾结，以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的网约车司机，组织运送偷渡人员经云南的边境地区非法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历经9个月延伸侦查，12次的跨省抓捕，这个横跨了浙、黔、川、滇4省组织运送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至此呢，该案71名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该组织偷渡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0: 近期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关注。8月25号晚，江苏省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星宇股份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情况通报。星宇股份共招录了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当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的沟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经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了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事件发生之后，人社部门及时地提供了1对1的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了就业，14人参与了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会继续提供就业服务。当地呢将会督促企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切实保障职工的权益，同时加强对于全市企业用工监督和指导，引导企业注重人文关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1: 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呢还带有上一任主人的名字。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呢已经持续了18年。有学生表示，穿上这样的校服很有意义。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也做了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呢要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呢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之后还会将校服统一送往专业的清洗机构进行消毒清洗，确保卫生安全之后再进行发放。
0: 8月25号，中足联对武汉3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了罚单。武汉3镇俱乐部被罚款6万元，部分看台控场1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元，对于天津金门足球俱乐部则予以通报批评。
1: 8月25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呢，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
0: 北京时间8月25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耶卡继续进行，由现解一等四人组成的中国队以414.55分夺得了3米摆和10米台混合团体冠军，墨西哥队和俄罗斯队则分列第二三名。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自治区，我们来关注重要的新闻。
0: 首先来看天气，从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26号开始，内蒙古将会连续进入4天的多雨模式，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同时伴有冰雹和雷暴大风。
1: 第三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25号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期4天，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
0: 央视新闻消息，截至2026年8月24号，内蒙古阿联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了2.6万列，目前经阿联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了中欧班列大部分的首发城市。
1: 自2018年中蒙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开通以来，截至2026年8月24号，二联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果蔬货重突破100万吨，达100.05万吨，贸易额突破20亿元，达到20.76亿元。出口品种有白菜、甜椒、西兰花等20余种蔬菜和苹果、西瓜、香蕉等10余种水果。
0: 凤凰传奇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于今天12点在大麦 APP 开启第二轮预售，大家可以调好闹钟准备开抢。
1: 我们接着关注市内要闻。8月25号晚，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调度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汛情，对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
0: 近日，俄罗斯市新增4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量达16家。新站点聚焦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助力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我市将会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强化人才科创支撑，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2026年7月空气质量前三名依次是杭锦旗、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后三名依次是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和鄂托克前旗。空气质量同比得到改善的是乌审旗，综合指数下降4.2%。空气质量同比下降明显的是鄂托克前旗、达拉特旗和东胜区，综合指数分别上升26.6%、10.3%和7.7%。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我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期间，通过了集中签约锁定订单、精准洽谈匹配供需、常态化招商拓宽渠道、打通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构建了农牧民稳定增收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市场动能。活动现场设置了三轮集中签约仪式，政企单位、本土农牧企业、域外采购商依次签约，落地多项了务实长效的购销合作项目。其中，鄂尔多斯云东集团与伊金霍洛旗本土农牧业企业围绕着农羊肉、杂粮等特色农畜产品购销、常态化供货以及品牌外销等达成协议，推动农畜产品销售从零散售卖转向了订单化、规模化和长期化的发展。多轮签约层层落地，精准赋能，全方位地拓宽了本地农畜产品的销售路径。与此同时，产销精准对接洽谈同步展开，来自全市的各个旗区农牧合作社、涉农企业以及村集体经济主体与采购方面面对面的磋商，既有现货的及时采购，也有长期供货的锁定，稳定的订单合作打消了农牧民种羊产销的后顾之忧。本次活动呢，打破了短期展销、单次带货的传统模式，聚焦长效赋能产业发展。我市依托暖城多位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客商资源，建立供需台账，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破解农畜产品产销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单一、丰产难丰收等痛点，持续的培育订单农业、品牌农业发展新模式。
0: 8月24号，乌审旗走马由乌审走马驿野旗项目启动。那启动活动也吸引了众多的居民游客来到了现场，备马鞍、整理马具等传统的民俗一一呈现，让大家近距离领略到马背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活动当中，骑行队伍穿行草原牧道，深入了毛乌素沙地的腹地，观览沿途美景，品鉴特色美食，体验拴马民俗，感受到乌审旗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变化。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条野旗线路全长52公里，串联了草原、毛素沙地、湖泊等多样的地貌，全程配备了专业的领旗以及押队的教练，免费提供头盔、护具，对零基础的游客开放。乌审走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承草原游牧文明、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宝贵载体。该项目呢，将非遗活态传承，传统民俗体验与自然生态观光深度融合，让广大的游客沉浸式领略乌审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8月24号，暖城交响乐咏山河，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演。上半场，乐团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开场，随后完整地演绎了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四个乐章层层递进，展现出了从苦难淬炼到荣光升华的精神蜕变。下半场，《我亲爱的爸爸》《你赢得了诉讼》等西方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更有《敕勒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歌曲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了全场合唱。廖昌永压轴演唱《斗牛士之歌》，雄厚浑美的男中音让观众沉浸其中。返场环节，三位歌唱家同台唱响《饮酒歌》《我和我的祖国》，掌声经久不息。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新生为核心主旨，立足草原文化深厚底蕴，以交响乐为桥梁，贯通了中西经典，融汇古今乐章，打造属于鄂尔多斯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 本届交响音乐季从八月持续到2027年6月，16场核心演出，涵盖了红色经典、西方古典、中西融合、节庆专场等多元类型，以系统化、品牌化的年度演出体系，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影响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新时代草原城市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气息。
0: 初秋时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5400亩马铃薯进入了收获前的最后的管护期，丰收在望。这个过去守着沙地靠天吃饭的村子，如今靠着订单农业和规模化种植，让一颗小土豆串起了产业发展、村民增收和养老保障的完整链条。走进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马铃薯种植基地，连片的马铃薯植株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田间管护。过去这里土地零散，产出有限，不少地撂了荒。2017年起，村里开始发展起了马铃薯规模化种植。如今呢，5400亩的基地全部配套了智能喷灌，实现了节水灌溉、精准施肥一体化作业。地还是那块地，种法变了，收成也变了。基地种的是大西洋系列加工型马铃薯，那这种马铃薯淀粉含量极高，还原糖低，是炸薯条和制作薯片的优质原料。从选种、播种到田间管护，全程化、标准化。龙茂营村5400亩基地涉及到了50多户的土地流转，每亩每年流转费200元，仅此一项，户均的年增收2万多元。从春种到秋收，田间除草，还有打孔培土、浇水施肥，平时用工30多人，到了收获季能增加到70-80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再加上村集体经济的收益，一颗小土豆正把更多的收益留在村里。现在呢，龙茂营村集体收入每年能达到100多万元。产业带来的变化不止这些，今年依托马铃薯产业的良好势头，与基地合作的下游加工企业主动向龙茂营村捐赠了10.5万元的爱心资金，专项用于村里的未老餐厅运营。8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可以免费吃午餐的。那企业的这笔捐赠和村集体收入一起，也汇聚成了托底民生的合力。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好运三 D 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三 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三 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三 D 惊喜。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燕子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我们先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服不服的问题。很多人呢都害怕服了之后呢会反倒遭到报应。我们来关注啊，据报道呢，湖南衡阳一个老人身体不适，于是呢他就在茶馆门口的凳子上休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晕倒了，店主帮忙扶起之后送医，老人呢离世要遭索赔10万元，最终呢在相关的部门协调之下支付了1.9万元，引发了网友热议。当地的司法局表示，已经就店主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介入了调查。据红网时刻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呢对此事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是没有过错的，不承担法律责任。之后呢，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的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那8月24号下午呢，湖南一个企业的经理专程来到了祁东县红桥街道，走访慰问肖爱华一家，为他们送上了2万元的慰问金，以实际的行动鼓励了凡人善举，弘扬全社会要去弘扬这样的崇德之风。肖爱华一家呢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也表示这两天呢有很多人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他们都觉得很温暖，以后如果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依然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
9: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心里头也会默默的自己再去问一下自己到底服不服，但是还得是像肖爱华一样，就像他说到的，如果说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我们还是得尽自己的力量去扶一把，去帮一把。
8: 对，
9: 那暑期也即将结束了，返程的高峰当中啊，话题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也登上了热搜榜。有不少的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座票的票价是相同的，但是无座票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呢，铁路12306的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的话，价格呢是一致的，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者尚未售出，无座的乘客呢可以临时休息，但是持票的乘客上车之后呢是需要让座的，大家怎么看呢？
8: 继续来关注，最近的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子快步地走到了市交通执法支队集美大队驻厦门北站的执勤点，声音里呢透着焦急，我们打工人赚钱不容易，这多付出去的500多块钱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笔小的数目，究竟怎么回事呢？该女子回忆呢，8月13号晚上的6点左右，她从厦门北站打车前往灌口，下车扫码的时候呢手一滑少点了一位数，所以呢56.8块的车费 误付成了568。等他回过神来，钱已经进了司机账户。由于没有索要发票，也没有留意车牌，所以呢，他就一度认为这笔钱就这样打了水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晚10点，他在朋友的陪同之下呢，折返了厦门北站来进行求助。执法人员一边安抚，一边根据他提供的上下车时间、路段这样的相关信息展开了排查，很快的锁定了目标车辆。然而呢，当时已经是深夜，驾驶员电话多次拨打均没有人接听，于是呢，执法人员安慰您先回去休息，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一有消息就马上跟进。执法人员呢细致地登记了信息，并且承诺要会持续跟进。驾驶员发现手机里有多个未接来电之后呢，主动进行了回电。为减少双方的奔波，执法人员决定线上搭桥，建立一个包含执法人员、驾驶员、乘客在内的三方微信群。就这样，在执法人员的验证和协调之下，驾驶员当场通过微信转账，将多收的511.2元全部的退还了。钱款失而复得，女子连声道谢，本来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你们这么负责。
9: 今日在陕西西安，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娘小许啊，准备和老公回娘家住2天，没想到娘家的智能门锁刷指纹却怎么也打不开
8: 啊！
9: 原来早在婚礼的第2天，新娘的爸爸就删掉了女儿的指纹解锁。这么现实，这么
8: 残酷啊！
9: 这让小许真的是哭笑不得。对此，新娘的父亲解释称，这个指纹锁的解锁不灵光，让他以后用钥匙开门。
8: 这真成外人了，
9: 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变成
8: 是的。
9: 小许说，婚礼上爸爸还哭红了眼睛，没想到一转脸就把自己的指纹给删了。很多网友也说，老父亲表达不舍的方式还挺个性啊。
8: 嗯，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

0: 请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至20公里，同时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电话、观看视频等义务。这一调整呢，直面延续了20余年法律层面的限速标准，与产品国际设定的出厂车速长期错位。不过要看到，即使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还是没有实现法律和国际标准的完全统一。
3: 那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了3.8亿辆，也是亿万群众日常通勤包括外卖配送的基础的这个出行的工具。2004年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候，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该条款历经2007年、2011年，包括2021年的3次的法律修订，但是从未改动，是各地交管执法的依据。而产品端的强制性国标却几经迭代。1999年，老国标呢将出厂的最高设计车速限定为20公里。2019年实施的新国标进一步把电动自行车出厂设计的时速上限放宽到了25公里。2024版的国标延续了这一技术指标，强化防篡改、超速断电的机制。那由此也就产生了标准的错位。合规电动车可以跑到25公里，但是现行的法律要求上路行驶不得超过15公里。虽然说两套规范的场景呢并不相同，一个管车辆的生产制造，一个管道路通行的限速，却形成客观上的数值的鸿沟。
2: 街头的现实是，很多电动自行车的骑行速度呢是普遍高于15公里的，超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严格执法的话，大量的骑行者其实都是处于违法状态，造成了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法条容易被现实架空，也损害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多年来，网络媒体的讨论当中，不少人呼吁要匹配现实出行的需求，适度上调法律层面的限速。此次草案呢，把现行的上限的这个限速上调到了20公里，正是对于社会现实、公众长期讨论的立法回应。它压缩了法律规定和民众实际骑行之间的落差，也为基层执法减轻了现实矛盾。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即便草案未来表决生效，通行限速20公里依旧低于产品国际25公里的出厂设置上限，两套标准之间依然保留着5公里的落差，制造制度的矛盾并没有彻底的消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呢依旧会面临着同一个现实，合规车辆硬件最高可以跑到25公里，但是法律是只允许你跑到20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能力依然高于非机动车道允许上行驶的上限。
3: 当然啊，这个限速的数字它只是治理链条的一环，交通安全从来不只是单靠着调整限速就能一劳永逸的。那草案同步新增了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的禁令，强化驾乘人员的头盔的强制佩戴。对于外卖包括快递骑手的群体呢，除了路面执法之外，还需要压实平台的责任，优化算法考核。
2: 是的，立法调整限速，这是法律主动适配社会生活的一种体现。因此呢，能不能够借着这次修法的机会去实现电动自行车的法律限速和国标限速的统一呢？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
6: 融通世界。
5: 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7: 新闻派。
8: 据极目新闻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来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有人认为你50块钱根本就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当然也有人认为这50块钱其实就是到手的便宜。8月23号呢，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仅经济舱有这一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
9: 在临近起飞之前啊，常有旅客误点或者是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也是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那机票超售呢，也会因此成为航司的惯常的操作。超售

0: 模式可以减少航班座位的空置，最大限度地提高航班的载客率，本身呢也是航空业的国际惯例。但是要实现乘客与航空公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去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却弱化了自身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现实当中啊，乘客乘坐国内航班的时候，往往会事先对于机票超售他其实是并不知情的，事后呢才会有所补偿。那补偿的标准是由航空公司来进行自定的，补偿比起乘客的损失来说相对较少，那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是的，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了所有购票乘客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呢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
0: 那此次东航购票新增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其实它并非是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也让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行程安排去自主决策，而且呢有明确补偿，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保障了乘客的正当的权益。那其实对于一些时间宽松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说，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优惠，对于赶时间对行程确定性要求较高的乘客来说呢，也是可以避开风险正常出行。
1: 是的，东航的尝试呢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个体企业的自律没有办法去替代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呢不妨去结合行业的实践，尽快出台更清晰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的告知要求、补偿下限以及后续的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之下运行，真正平衡航司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呢，也不能够让这50块钱的超售补偿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即便勾选了该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赔偿，50块钱优惠呢不等于抵扣或者是免除后续的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够用区区50元一次性的去买断旅客全部的法定权益，比如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以及必要食宿等等。
0: 那机票超售可选是权益的归还，就要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成可选项，那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才能让这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到经营的效率和消费权益，实现航司与乘客的双赢。
1: 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民航业面临的竞争其实也愈发激烈，只有真正的去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的权益，航司呢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的交通行业市场去占据一席之地，否则呢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

0: 好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
0: 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汤八市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

0: 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明星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类的服务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微信平台大家来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大家关注之后呢可以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在首页点击听广播，找到 89.6 就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呢帮大家进行了一个了解和查询。那么在昨天我们抖音平台上的习宇问到说，正东家园未来会不会设置公租房。在昨天下午呢，我也是联系到了东胜区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主任啊，给到的答复就是说，公租房的话可能不会有，但是会有配租型的保障性住房。这个配租型的话和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公租房，可能它门槛上会有一定的限制啊，然后再就是租金的各方面包括品质上可能要会更好一些啊。所以说这个给您的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但是目前的话对于您所说的这个公租房的话应该是暂时没有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后续关注一下它的配租型的保障性住房，这个可能会有。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参与，有问题的话第一时间打电话啊，这个是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直接呢我们能够把问题一下子就全部了解清楚，知道怎么来

帮助您。另外呢，还有朋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问到了，这是我们快手平台上开心快乐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线，给您做个回复吧。您问到的关于达拉特旗树林招镇白桂村今年的暖心梅还有没有，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啊，鄂尔多斯市能源协调科给到的一个回复，今年呢是还有暖心梅的政策的，各个旗区的任务呢已经下发了，听众呢可以耐心等待，然后按照正常的流程来办理就可以。我记得去年的暖心梅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发放的，所以今年这项工作也正在进行，那也就是说在下个月的时候你正常按照流程办理领取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给到我们开心快乐的一个答复，所以您关注一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比如说不了解的，想要来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东盛教育体育在线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布的一个关于东盛区2026年新生入学和转学分配结果查询的一个方式和时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结果具体是什么时候能查，我们前两天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一下啊。首先幼儿园入学的结果，咱们今天早上的8点以后就可以查了啊，这是幼儿园的。所有的今年要给幼儿园孩子报名的，已经报了名的，不知道孩子最终分到哪个幼儿园的，现在可以去查了。查询的方式的话，在猛速办上，因为咱们报名的时候都是在猛速办上报的名嘛，所以查询的方式在猛速办上就可以查得到。猛速办 APP 左上角有一个区域的选择，一定要选择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啊。如果你是东盛区，你就选东盛；如果你是康巴什区，你就选康巴什，把这个地域一定选对了。然后再进去点办事，教育就业，鄂尔多斯市新生入学一件事，选择你的，比如说学籍是初中，是小学，是高中，还是幼儿园，然后输入孩子的身份证号，还有入学的登记的密码，这个密码建议大家把它记好，一定要记好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孩子从上学开始到高中，甚至到这个报考的时候都要用到的，所以这个账户一定一定把它记好了啊。不过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都忘记了，也没关系，你可以获取短信验证码，然后重新设置新的密码，那这一次再设置的话就把它记好就可以了啊。幼儿园今天上午的8点钟可以查，小学的话是在8月28号早上的8点钟可以查，初中的话是在8月29号的上午8点钟可以查，然后如果是转学的话，中小学转学的话是在8月30号上午8点半可以查啊。转学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需要关注一下，之前的咱们正常入学都是8点钟，然后中小学转学的家长8点半才能够查得到，不要有这个觉得说，哎，前两天都是8点，然后到了这个中小学转学的时候，8点钟去查，结果没查到，开始慌了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没转成吗？不要着急啊，因为这个时间有调整，是在8月30号的早上8点30分的时候可以进行查询。

查询的方式啊都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报道的时间，报道的时间给大家也再来说一下。我看到抖音平台上新毛说，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简单的输入到我们的公屏上，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给您做一个回复啊。您直接把问题简单的输入过来，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敏感

小太阳圆啊，他说什么时候摇号呀？前两天咱们张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也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情况。目前呢，朝阳家园那一片的新小区，是在今年的摇号当中，公租房里面应该是有个200多套。目前现在正在安装橱柜。啊，这两天正在安装橱柜，也就是说整体的施工还没有交工，你只能是再等一等，预计是在9月份左右。但是这个还存在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个人啊，这个就是说，根据以往的这个情况，我自己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橱柜呀，或者是我施工方交工了之后，他还需要消防各大部门进行验收。那如果说在这个验收的过程当中，哎，比如说消防上可能还需要像去年一样，哎，这个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不排除。所以预计现在是9月份，但是只能是帮您，一直关注着啊。西毛，您这个问题我稍后给您回复，稍后我们进广告的时候大约还有10分钟左右，然后我帮您查一下啊，因为您这个是在这个外地，我一会儿帮您查一下，然后给您一个答复，好吧。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报道的时间，幼儿园呢是在8月26号，也就是今天查询结果，明天报道。报道的家长朋友需要带什么呢？户口本儿。还有就是分配到幼儿园，你直接去哪个幼儿园，分到哪儿你就去哪儿去报到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明天一天你都没有去报到，那逾期就视作为是自动放弃入园的资格了。所以在这里给您说一下，包括还有好多的家长朋友可能这一周还在外面溜达，在外面这个抓住这暑假的尾巴啊，去看这个大好河山。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学校呀，包括报名呀，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说当天确实回不来的话，委托其他人去到学校啊，咱们这个说上一声，千万不要说哎，我就晚去一天晚去两天，我回去之后再报到吧。这个已经明确的给大家说了，报名的时间是一天，逾期视作自动放弃入园资格，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小学是8月28号啊，家长拿着户口本到你分配好的这个学校去报到，然后把你分配的学校的这个截图页面保留一下，去到现场人家工作人员要核对的。初中的话是8月29号，家长呢携带户口本和这个分配的结果截图去到你所在的学校，分配的学校去报到。然后中小学转学的话是8月30号，8月30号的上午8点半你就可以查到转学的情况，哎，转到哪一个小学了，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学位进行划分。家长携带户口本和分配结果的截图，然后去你分配的学校报到就可以。再次给大家说啊，所有的报到时间都是一天，逾期就不予补报了，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所以大家一定啊要关注一下。另外可能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就是阳光分班呀，分班这一块儿，8月30号的下午15点30分呢，全区各中小学同步进行阳光分班，这是东胜区啊。我看小新说户口本和报名截图吗？不是报名截图，是你的分配结果的截图。不管你是初中小学，就是说你看小学的话，今天是幼儿园，然后呢咱们是这个28号是小学，29号是初中，30号是转学，然后你在这个你对猛速办上去查一下对应的分配在哪个学校了，然后把这个截图截下来，带上户口本去这个学校报到。去学校的话，一般学校在这个学校的大厅或者是户外，但如果看天气啊，天气不好的话，一般他可能会在教学楼的这个办公楼的大厅里面，然后有一些老师啊排好的桌子啊，一步一步的去登记去报名，然后最后给你划到比如说哪一个多少号，

0: 然后最后呢，咱们在三十号的时候进行阳光分班，啊，户口本、孩子的身份证，没有户口本吗？没有户口本，你就把孩子的身份证带上，因为这个最好是带户口本，因为户口本里面就是包括父母呀相关的这个信息全都有了嘛，最好带上户口本啊。然后八月三十号的话，刚刚也说到了，是全区的中小学同步进行阳光分班，而且都是随机的嘛。届时家长可以通过咱们这个，萌速班 APP， 然后在里面找到，就是看到分班的结果。就是，我之前参与过一次阳光分班啊。它这个分班的话，就是孩子们都分好之后，要进行，就是把孩子们全分好了以后，你能看到班级之后，然后最后分老师。就是老师在去分班之前，老师都不知道自己是带的哪个班级，是最后滚动的去分老师，然后老师一分完之后才知道自己分到了哪个班级，然后紧接着老师去到相应的班级，孩子和家长共同回到这个教室里面，然后进行一个第一次的见面的家长会议。所以这个是整体我之前啊这个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流程。但东胜区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流程是不是这样，应该差不多啊。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一定把这几个时间节点关注了啊。孩子第一次入学，给孩子满满的仪式感，咱们家长不能掉队。好，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另外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针对孩子转学，还有针对孩子入学有一些疑问，这个疑问可能比较细致一些，特殊一些，那建议您直接给咱们东胜区教育体育局打一个电话。电话是838-0725，直接打这个电话去到现场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关于其他的一些事项，比如说信息采集，家长一般呢是在这个8月31号，通过登录萌速办，在萌速办上进行一个信息的采集，然后信息采集完之后是9月1号到9月2号，咱们教育体育局要审核信息，分配学校。9月3号，东胜区教育体育局呢会根据空余的学位进行分配。啊，这个是家长最后可以登录萌速办都能够查得到的。然后补登记报到的孩子，在9月4号，家长呢带好你的这个户口本分配结果，然后去学校进行报到。报到的时间啊，9月4号的时候，就是说，我之前忘了登记了，就是错过了这个时间了。我是给孩子进行的补登记，那补登记的这一部分的群体，要在9月4号早上早早的去查一下分班的结果，然后在11点半就会截止报名了。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啊。另外还有就补登记的阳光分班，它是在9月5号的下午啊3点统一进行学校进行一个阳光的分班，所以这是整体的这样一个流程，大家关注一下啊。如果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和快手平台上来咨询。广告一流问到说，公租房是哪里的小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了，今年除了新的朝阳小区之外，其他的一些小区的话，就是目前现在这个房源也没有给大家详细的去定，具体有多少套，要等到最终摇号前才能够进行统计出来，因为每一天它都有退房的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房子在这个月底到租了，我不租了，我可能我会退租，那我退了之后，这个房源就可以闲置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进行摇号。东胜区的话，公租房也比较多，那具体是哪一个小区退了，或者是哪一个小区退的，订单量比较大，对吧？这个，整体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估算，所以只能是等。那目前能够给你确定的是，肯定有朝阳家园的这个小区的新房子，在这个摇号过程当中供大家进行摇号啊。阿丽，下一站等你。她说，外地的户籍是吧，在咱们鄂尔多斯上小学好上不？如果你是新生报名，孩子正好符合报名的年龄，然后你在咱们这儿有居住证，有租住的地方， 孩子是可以直接报名上学的啊，就直接在报名的时候你就在这面报名就可以，然后他可能会按照这个就是说学位类型，可能因为你没有自己的自住住房或者没有户口，他按学位类型会给你分这个学校。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孩子已经在外地上到了一二年级二三年级，现在需要进行转学，然后转学的话咱们是有一套流程的，你要按照咱们这个正常的转学的流程去报，而且没有办法去择校啊，就说我转过来我想上哪个小学，这个择不了，要看有没有空余名额。所以您这个具体是上小学小学是吧？对，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话，那你就是只能是在下学期，就是说在明年的这个，我看应该是在五六月份，然后办理转学，就是孩子有这个方案之后开始报名。比如说咱们具体，你看我不太确定你是哪儿的朋友，你是康巴什的还是东胜一期还是哪个旗县啊？就是说在明年的时候填孩子的转学信息。啊，因为是每一年新的年级，比如说今年孩子要升学了，然后直接往过转就可以。前提是你要有居住证，啊，这些该办的都提前办好，然后直接给孩子办一个转学登记。刚刚我们给大家通知的，这不就是有嘛？关于转学登记的，转学登记的是在这个八月的30号上午8:30。能够查询到转到哪儿了，但是这个只是其中查询结果的一项，你还要在这个之前去填报你的一些转学登记的信息，所以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关注一下这个政策，然后把孩子的转学信息填好就可以啊。来，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刚刚我们抖音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细毛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帮您查一下，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859-2401 859-2402正在空线当中。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有大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

0: 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从京一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叔叔。
1: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我们

收费站驶出，然后绕行这个德胜泰黄河大桥，然后进行通行。因为降雨，然后为了安全起见，交警呢对这个观点房还有这个响沙湾还有万利收费的入口双向所有的车辆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是禁止通行的。那也就是说自律，如果你去答起，你看你经不经过这个应该是观点房、响沙湾和万利收费所应该是都经过的吧，所以目前现在应该是交通管制阶段。因为降雨雾比较大啊，这个可能行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目前咱们双向是受到了交通管制的。您再耐心等待一下。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我们快手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孩子在山西上小学三年级想要转学到鄂尔多斯。如果说山西上小学三年级转学到鄂尔多斯的话，它是属于跨省转学。那么咱们鄂尔多斯是各地区包括东胜、康巴什和伊金霍洛旗呢，咱们转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得通过咱们蒙速办 APP 线上进行登记然后进行报名。一般的话比如说通常集中在八月份左右啊，就是说咱们转学时间登记的不一样，具体要看你是转到哪儿，转到康巴什啊还是转到这个东胜啊，这个是要进行线上的一个完成整体的流程。那需要审批的材料也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像有想要转学的一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就说户籍的材料是要有的，学生以及监护人父母的居住的这个户口本啊原件，然后包括需要这个户主页、监护人页、学生页，还有就是如果和孩子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同步需要上传学这个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的结婚证，还有就是居住的材料，如果是自购房的那咱们提供房产证，如果是租房的需要去辖区的派出所出具一个你的居住证明。然后转学的话就是有学籍要求，要求就是比如说你今年上三年级毕业了，要转学的时候是到四年级了，你不可以说从山西我三年级毕业转回到东胜区再上三年级，这个不可以，是你转过来直接上的是四年级，根据年级去走，因为咱们这个学籍是整体全国统一的啊，所以不可以说我因为转学之后我留一级，这个是不行的。然后学位的分配，转学呢是不保证按片区进行分配的，比如说不是说我就住在这附近就一定能够分到这个学校，因为转学的话他要看你这个学校他有没有空余学位，如果说这个学校已经没有空余学位了的话啊，这个就只能是分到就近的其他小学，那如果说有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转入到这个学校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给您保证因为它是统筹分配的，需要服从调剂的。还有就是学籍的转移，学籍转移呢是由转入学校通过全国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发起线上的申请，然后经转出的学校对应的比如说教育体育局审核完成之后呢，家长是不需要单独去办理这个学籍转移的线上申请操作的，所以就是说你只需要把孩子学就是要转学的这个信息填好之后，然后线上他们会有一个发起有一个审核，通过了之后学籍自动就会调到比如说你转到了内蒙古就自动会转过来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需要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来关注一下我们快手平台上有朋友问到的啊，关于物业费的问题。这个收物业费应该出发票吗？正常是应该出票的呀。哦，因为物业的话，你跟他去索要就可以了。索要他不给你吗？正常物业他收了你的费用是要给你开具发票的。嗯，你跟他要。如果说他不给你的话，你可以跟咱们这个，比如说社区那儿反馈一下。因为咱们东胜区的话，现在是在8月10号的时候新出台了一些有关于这个物业的落地的一些政策。然后如果说你针对这样的一个物业问题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跟社区反映，然后社区呢会在这个直接把这个问题上报，然后帮你协调解决啊。8月10号的时候，东胜区有一个物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方案啊，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定稿。然后这个具体这个方案的执行，它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啊，所以你直接把这个问题，因为它也是现在在逐步的落地啊，在逐步的落地。

然后我这儿看到十几年了没给，十几年了没给的话，这个你得问一下啊。就是你今年交了的话，正常他要开的。还有就是你看我这儿能够看到了解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小区里面的。

所有的消费支出，然后还有像这个公益，就是公共的收益，以及开支明细都要进行公示。预计这个事情要在九月底，在整个东胜区，全区，就是全东胜区的每一个小区都要有公示，这个小区每年支出的一些费用，还有收入的一些费用，因为电梯广告啊，还有这个小区大门的一些这个贴着的一些广告啊，这些正常可能应该是都有收益的。对，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张主任上线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就说到了很多小区他都不公示，所以在九月底前啊，咱们这个就是由这个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牵头，然后包括社区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然后来配合做这件事，要把这个公共收益在每一个小区都要进行公示。所以你在九月份的时候，就是你关注一下啊，应该是在你们小区的公告栏里会有一个详细的公示，这个你关注一下就可以啊。如果说到了九月底你依然没有看到这个公示的信息，你问一下社区，因为这个是咱们社区各街道办事处他近期应该都会接到这样的通知，整体来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小区里面遇到的，比如说质价不符的，比如说小区的这个价格收费过高，给到的服务过低，那这种情况啊，也是要搜集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集中的去协调解决，就是把你工，就是把你干了哪些项目，怎么收费的，收费的明细都要写清楚啊。物业也乱交的，交的有业委会成员从来。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费也乱交，我没明白你这句话啊，就是说从来不交费，就是业委会成员为了这点儿这个小利，然后从来不交物业费是吧？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因为本身业委会这块儿它都是属于公益的对吧，但是你就看你的业委会它确实它履不履职啊，他有没有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规不规范呀？因为有的一些业委会确实从打这个投票选举出来之后，也没给小区做过任何的这个服务，然后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小区究竟有没有业委会，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你们小区的这个情况啊，然后跟社区那儿直接反映，社区书记那儿属于是咱们这个对接联系人嘛，你直接联系他，把你的一些困惑直接跟他说清楚。而且我这儿了解到的就是在八月底前哈，针对于咱们这个小区里面这个物业收费这块儿，是全面推行标准化的物业服务的示范合同，然后健全安全的监管体系，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的很多了。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源头上防范物业服务企业乱收费的行为，因为它要有一定的标准了啊，然后要进行监督，而且是实行统一的这种合同，所以这块的话后续一切都会慢慢的细化，然后慢慢的这个越来越好，所以你关注一下吧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如果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时间有限，那您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来关注一下我。抖音和快手的平台上您直接来找到主播心畅啊，心是欣赏的心，欣欣向荣的心，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心畅，在后台给我留言，我看到之后会及时给大家做回复。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索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青。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

0: 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X6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除西北部外，其余地区呢仍然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对流性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东胜小雨转多云，15度到21度。树林昭镇多云，16度到24度；悉尼镇多云，15度到24度；乌兰镇小雨，17度到23度；敖勒昭齐镇小雨，18度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17度到28度；阿勒腾齐热镇小雨转多云，15度到24度；雪茄湾镇小雨，16度到23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得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10:1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也提示您，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在线连线到律师嘉宾答疑解难。稍后您来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节目上半段，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梳理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通过一些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在线的说法普法。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8月25号，反跨境腐败法的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

0: 队通报称，该支队成功侦破了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大组织偷渡犯罪案件。该团伙与境外蛇头相互勾结，以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的网约车司机，组织运送偷渡人员经云南边境地区非法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历经九个月延伸侦查，12次的跨省抓捕，这个横跨了浙、黔、川、滇四省，组织运送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至此呢，该案7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该组织偷渡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交通违法案例。近日呢，山东菏泽一段女子开着套牌车砸西瓜的视频引发到了关注。8月24号晚上，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张某，女，56岁，认为所购西瓜有质量问题，到南城街道张某某的摊位讨要说法。经查呢，张某存在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驾车时穿拖鞋，妨碍安全行车等违法行为。依据相关的规定呢，对张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最后关注，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了网友的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那接到了线索之后呢，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那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我们在今天的法律讲堂先来关注一下剩菜剩饭。那近日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登上了热搜，并称啊，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养殖场含有一些这个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那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专家啊，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那关于剩菜剩饭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饲喂自己家里头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是不违法的。但如果说是这个养殖场对于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的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猪、鸡、鸭、鹅等禽畜，那这样的行为就是违法。生态环境法典其实对此有明确的规定，那主要是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三款的规定。王灿发也分析，该条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工作是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进行负责。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的处理。那其中所说到的单位和其他的生产经营者，那就包括了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还有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的这个垃圾的产生和收集。那既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那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那第三款呢，就是禁止性的条款，也就是禁止禽畜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去饲喂禽畜。也就是说禽畜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去进行饲喂禽畜，只有经过了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饲喂。那在处罚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的规定，对于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的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对于个人的这类违法行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法典当中也规定，对于禽畜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去进行饲喂禽畜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有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那违法行为是否将一律进行处罚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的规定。那如果说投喂的泔水啊未经过无害化的处理，则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罚。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林潇潇说，值得注意到的是，第一，在一般情形之下，本条的强制性责任是责令整改，罚款呢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但是这意味着啊，执法机关应该在必要而非所有的情况之下进行罚款处罚。第二呢，根据法典当中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所以说罚款它并非是必然的结果。那同时林潇潇也告诉记者，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垃圾进行养殖立法的初衷呢，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包括食品安全。那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
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也反映了该项要求，而相关的条款呢，也最终被纳入了生态环境法典，并且实现了相应的优化和调整。那对于广大养殖户或者是相关的经营主体而言呢，也应该正确的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的去遵守法律。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白菜蘸甲醛保鲜的事件吧。那近日这样的一个事件，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蘸取甲醛溶液去保鲜的事件也引发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8月22号，当地官方通报确认了情况属实，那涉事的收购商也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江苏、安徽、北京等地同步开展了流向排查。那律师表示，甲醛呢在食品领域属于法定的有毒有害非食品的原料，那涉案行为已经涉嫌到了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那同时律师介绍，甲醛呢既不是合法食品的添加剂，也不属于允许使用的保鲜剂或者食品的加工助剂。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呢共有2300余种，那甲醛呢并不在其列。甲醛作为工业原料，可以用于树脂的生产，还有防腐消毒等，但是在食品的领域是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确立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认定的规则，那其中也涵盖到了食品当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的名单的物质。那工业用甲醛在卫生部2011年汇总发布的名单之列，所以说可以直接认定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那只要是在食品当中掺入了甲醛，无需额外毒性鉴定，即可直接认定是掺入有毒有害食品原料。但涉案食品当中检出甲醛的事实呢，仍然需要检验的报告等等的证据去进行证明。

那同时，律师分析，此类行为呢，主要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容易和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混淆。那其实二者的界限呢，就是在于，第143条规制的是食品原料本身合法，但是部分指标超出了安全标准，比如说农药有残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量使用。那第144条针对的是在食品当中加入了本质上就不应该出现在食品体系内的物质，那甲醛呢，它就不属于食品领域允许使用的任何物质，蘸甲醛保鲜白菜直接符合了在生产销售的食品当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构成要件。那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呢，涉案主体还将面临着行政和民事的责任。那律师也介绍到，行政责任方面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当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尚不构成犯罪的，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货值金额在10000元以上的，将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民事责任方面呢，食品安全法当中有规定惩罚性的赔偿。那我们的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之外呢，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是经营者去主张价款的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那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来进行计算。那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购买到了甲醛白菜，除了退还价款之外，可以依法主张10倍的价款的赔偿。那其实从司法的实务看啊，收购商本身的这个主体的身份，还有主观明知认定的流通环节的责任啊，是关键。那如果说是自然人，适用自然人犯罪量刑的标准；如果说是单位犯罪，那则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且直接追究负责人的这个刑事的责任。那涉案收购商主动实施了蘸甲醛操作，主观明知不存在争议。但如果说追查上游甲醛提供者、违规方的这个方法传授者，还需要完整的证据链的支撑。那此外呢，涉事白菜跨区域流通当中呢，批发市场的开办方还有物流运输方，如果说都没有尽到法定的查验的义务，或者明知应知产品存在问题仍然提供便利，那可能构成共犯或者从犯，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目前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的专项排查工作仍然正在进行当中。监管部门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保持零容忍。那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确实发现了疑似问题蔬菜，也可以保留购物的凭证和样品，通过12315热线去进行举报维权，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底线。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一时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我们在线的邀请律师嘉宾，在线的答疑解难，大家的法律问题此时此刻我们欢迎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找到我们，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微信互动平台欢迎您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提示大家也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2: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今天的律师在线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做客节目，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当然提示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在线拨通热线，直接打电话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邀请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那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温律师之后呢，主要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个可能说在很多年前它是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但是现在为什么又被提出来了呢？我们也和温律师共同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起事件，涉及到服还是不服。那生活当中路遇他人晕倒或者突发身体的不适，我们去伸手帮扶紧急救助，它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善良和本能。但是近期在湖南

0: 调解，官方最终明确定论，涉事店主无任何的过错，不承担任何法律的赔偿责任。但是呢，为了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店主最终自愿支付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双方签订了和解的协议。那善意救人无错却掏钱，这件事儿也戳中了全社会的痛点。那到底好心人救人要不要担责呢？这1.9万元，它是赔偿呢，还是罚款？我们作为普通人，路遇险情施救，如何既能救人又能保护自己？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温律师来为大家做深度的案情的拆解，普及核心的法律的知识。那首先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温律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那这起案件当中家属的10万元的索赔的诉求，它本身是否合法？
1: 首先呢，它是非常明确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家属的10万元的索赔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从侵权的核心构成来看呢，承担民事赔偿必须同时满足4个条件：有侵权的行为；第二，有存在一个损害的后果；第三，行为和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回归到本案中呢，第一，店主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既没有主动伤害老人，也没有过错的诱因。第二呢，是老人的离世是自发的疾病所导致的，属于一个意外事件。第三呢，店主的帮扶送医行为是善意的施救行为，不仅不是一个过错，还是我们全社会应该提倡的、倡导的一个善举。第四，老人晕倒的地点是茶馆门口公共的凳子，并非店铺经营的一个密闭的区域，店主呢没有法定的安全的一个保障义务。综合来看，4个追责的条件全部是不满足的，家属的索赔呢于法无据。
0: 嗯，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网友最关心最疑惑的一点。那既然现在的这个官方的通报都出来了，说认定店主是没有过错的，不用赔偿，但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付了19000元呢？很多网友误以为说这19000它是罚款，是赔偿款。那温律师，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补偿，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罚款，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对，这是一个非常的本质区别。
0: 嗯，
1: 这也是本案中最关键的一个，最对老百姓产生一个误解的核心。
0: 嗯，
1: 这是今天普法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人道主义的补偿呢，它产生的法律赔偿与法律赔偿，二者是天差地别，区别非常大。第一，法律的赔偿前提是行为人存在过错，存在一个侵权责任，而且呢，这时候呢是法律强制要求你作为被告必须支付的一个款项，具有一个惩罚性、强制性，如果你不支付会被法院强制执行。第二，人道主义补偿它属于一个自愿性、道义性的款项，它是不以过错为前提。1.9万元呢，是一个店主为了平息纠纷，避免店铺持续被骚扰，减少不必要的诉累，在多部门调解下自愿给付的一个安抚性的款项。
0: 嗯，
1: 所以呢，是官方的文书呢，转账的备注呢，调解协议全部非常明确，而且呢，全程也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个帮扶性的补偿，绝对不是一个赔偿。全程呢是没有认定店主有任何的过错，简单来说，赔钱呢是呢拿的都是这个钱，都是人民币，但是并不等于有过错，不赔钱呢才是一个法律的常态，这才是应该不赔钱的。赔钱呢是店主的一个善意的一个让步，不是法律的一个责任认定。很多人呢就认为，哎，你既然拿钱了啊，你赔钱了，那你就肯定有过错，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结果的错误的，觉得，哎，我救人就有责任，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观点和这一种思维。司法机关的核心定论呢，始终是好人是没有任何责任。
0: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店主自己去付出的这1.9万元，他是花钱消灾，他并不是说法律判定我有错，我需要进行的赔偿。所以说这也究竟了很多人的这个

0: 误区啊，我们再去结合法律，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就如果说遇到了陌生人有晕倒啊、受伤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去主动施救，如果说最终对方伤情严重或者是离世，那施救者会不会被追责，还要不要赔钱呢？段律师，
1: 对，这也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
0: 对，
1: 这里呢，必须给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吃一个定心丸。我国法律呢，专门为善意救人者设立了好人。以及好款，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这个法律的条文核心就是保护见义勇为善意救助者，杜绝了一个完全杜绝了一个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情。根据民法典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184条明确规定紧急救助免责的条款，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一个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呢，店主的行为就是标准的紧急善意救助，全程无疏忽无过错，完全符合免责的条款，法律上100%是无责的行为。
0: 那文律师，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施救者救人之后呢，他可能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1: 只有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会追责，普通的老百姓呢，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几乎不会遇到。第一，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比如说明知错误操作会加重伤情，那这个人在那已经骨折了，你还故意拉扯他，故意把他蜷起来抱起他来，还来让他放在，故意把他摔在那个救护车上。这就是刻意为之或者严重违背了一个错误的施救，造成了二次伤害。是这样。那比如说这个人受伤了晕过去，你把他放在马路上被一个车给碰了，被一个车给压了，晚上那是不是造成二次伤害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先行的行为引发的一个风险，比如说自己的行为导致对方晕倒受伤，后续呢施救不到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对应的责任。
0: 对，
1: 正常的路人商户的善意救助，哪怕是最终比如说咱们看到有人晕倒了没挽回，他的生命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0: 对，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施救者，我们去进行一些善意救助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很难会遇到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遇到扶还是不扶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一定的勇敢的去施以援手，一定要扶，对吧？那其实结合这样的一个热点的案件，我们还想咨询温律师两个问题，也方便大家进行日常的避险。那首先呢，就如果说商铺门口有人晕倒，那店主有没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不救会不会违法？
1: 简单来说呢，不救不违法也不担责。
0: 嗯，
1: 主动救助呢更是一个美德，是一个善意。法院呢，法律呢不会强迫普通人，那你除了公安这些特殊人员啊，咱们普通老百姓不会要求一个普通人商户承担陌生人的人身安全救助义务，主动帮扶更是值得鼓励。所以呢，我觉得啊，作为人来说，如果看到一个老人，反正我是因为我是50多岁啊，我如果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摔倒，我一定会救助的。
0: 对，
1: 我觉得咱们可以立马找身边的人说，哎，你拿出摄像机来啊，就手机是不是都有摄像嘛啊，拿摄像来，哪怕全程录下来。
0: 对，
1: 那证明我并不是说殴打老人，我也不是推搡老人，我也没有错误的。哪怕我没起个杆子，打个120，让120医院紧急来救助，也是需要救助的。那咱们因为咱们一般老百姓，就像我就没有这个救助的这个业务啊，这个能力，就可能是不小心把人家更碰了以后，他可能是脑出血更严重了。那我就立马要围起几个人来通风的情况下，赶快拨打120。
0: 对，
1: 还有呢，我本人反正我是可能当律师的原因啊，当了30年律师嘛，反正我要看到别人打架，还有那种有人打架，我立马就打120报警，就说到底有人打架，我要拿这个手机在录。我觉得人还是活得要有正义感，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冷漠，真的是如何能打造我们和谐和能打造我们一个暖城暖意的城市？
0: 对，所以说我们永远是保护善意的，那善意不背锅，它也是法律的一个核心的原则。那温律师，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施救之后如果说被家属讹诈了漫天的索赔，那我们的

0: 普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普通人呢，我觉得主要我们老百姓，第一，我们要一定及时的取证，比如说旁边有这个录音录像或者监控，现在不是好多店铺有这个监控吗？那我们及时要取证。第二呢，这是第一个，保留证据。第二呢，拒绝私下高额的赔付，所有的纠纷你交到公安局、派出所、司法所进行官方证。第三，比如说家里家属恶意闹事、骚扰、造谣诽、造谣索赔，可以报警处理。必要时一定要通过诉讼维权，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那比如说有人在朋友圈或者是在一个公众的，比如说有几百人的群聊里面发对你不利的信息，而且是威胁的、诽谤的，你一定保留证据，因为他很容易删除或者撤回。撤回他咱们知道是几分钟，还有朋友圈他可以删除，一定要保留证据，你再找他，你别给他打电话说立马打电话，你为啥发我什么之类的啊？我这两天就接到好几个案子，当事人就被别人诽谤了，然后我说你立马先保留证据，然后咱们再报警，第三步让警察去找他，你不要随便找。
0: 对，
1: 好的。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如果说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了，我们被这个恶意的索赔了，我们该如何去保存证据，去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总结到的就是，第一，法理啊，它永远是保护善意的，救人不会担责，善意不背锅，它是民法典的核心的原则。那这起案件的官方定论啊，也再次的印证了法律不会冤枉好人。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温律师的普法，我们能够知道人道主义补偿是情，法律免责是理。那情理可以让步，但是法理绝对不能模糊。我们的全社会啊，一定要区分开道义帮扶，包括法律赔偿，不要让善意成为彼此被这个讹诈的软肋，也不要让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有所顾虑。所以说法律的初衷，它从来不是说为了束缚住善意，而是去保护善意。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大家能够清晰地掌握救助免责的法律知识。如果说遇到事儿了，我们敢救人会救人，也希望每一份善意呢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让助人为乐成为社会的常态。就像温律师刚刚说到的啊，可以让我们的暖城更暖，让这个社会更暖一些。好，温律师，关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有其他需要来进行提示的吗？
1: 我建议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是该帮助的还是要帮助，但是一定要保留证据，是这样的。
0: 哎，好，感谢温律师的提醒。好，那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如果大家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再见温律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有大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X6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0: 些忧恨，或多或少。
1: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为您准备的这一份歌单，从1996年到2025年，十多首将近跨越了30年的时光。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是经典的张学友1996年6月发行他的第9张的普通话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同名主打歌呢，其实也是放到了这一张专辑当中，作为了首先推出的歌曲。据说当时呢，制作人杨明煌拿到陈嘉丽的歌词之后，专门打电话进行了询问，说这是为张学友新专辑收录的歌曲，所以呢，他用标志性的深情嗓音唱出了对失去爱情的眷恋与挣扎。30多年过去了，其实这首歌呢也依然是 KTV 里面点唱率最高的情歌曲目之一。1996年6月，张学友《忘记》。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发行于1996年。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要为您带来的是黄丽玲另的一首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有一种悲伤》。其实这一首歌呢，也是为了刚才说过的那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2018年10月是以单曲形式发行，由电影导演林孝谦亲自作词，张简君伟作曲。其实黄丽玲呢，最初并不想唱这首歌，但最终呢，他呢，其实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呢，加入了更多的情感的渲染力，也让这首歌横扫了各大音乐排行榜。从他不太想唱的歌到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其实呢，在他的对于歌曲的理解呢，也是被导演林孝谦所认可的，所以才能加入到这一部电影当中作为主题曲的。2018年，黄丽玲有一种悲伤。

2018年黄丽玲的一首《有一种悲伤》，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21年的9月发行的《原来我从未忘记你》。歌曲呢是由吴向钦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用温柔的旋律去讲述了一段深埋心底从未真正放下的感情。杜宣达呢，他呢是华语乐坛的新生代力量，他的声音呢有一种特别的质感，干净又不失厚重，也让这首歌呢在网络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杜宣达的一首《原来我从未忘记》。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孙楠的一首《星火沐春风》。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这首歌呢是2024年的5月1日发行的作品，也是当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中国梦劳动美五一特别节目的歌曲之一。歌曲呢是由李进、焦东作词，当然呢唱的是后辈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望，也特别适合孙楠他那高亢嘹亮的嗓音。为您带来的是2024年5月1号发行的作品《星火沐春》。

孙楠《星火沐春风》发行。孙楠《星火沐春风》发行于2024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预期》。其实呢，在歌曲发行的时候呢，是单曲形式发行的，后来呢被收录在了2022年12月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发行的时候呢，是单曲形式发行的，后来呢被收录在了2022年12月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歌曲唱的是倾其所有，仍没触及你预设的预期。其实那种无力感和遗憾呢，他呢在歌曲当中就用这样的歌曲唱的是倾其所有，仍没触及你预设的预期。其实那种无力感和遗憾呢，他呢在歌曲当中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了表达，由赵楠填词，戴佑光谱曲，王一恩的一首《预》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了表达，由赵楠填词，戴佑光谱曲，王一恩的一首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燕王一恩的预期，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庄心妍最后一次。这首歌呢是庄心妍在2017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从新出发》当中收录的歌曲。整张专辑呢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主线，去记录了庄心妍在旅途当中的对于自我疗伤，还有很多很多遇见的新鲜事情，再到心情不好到豁然开朗的心路历程。最后一次其实就是在专辑当中写到了告别的瞬间，有些话说出口就是最后一次，有些人转身就是一辈子。为您带来的就是2017年庄心妍推出最后一次。